0: ᱞᱟᱜ ᱠᱮᱛᱮ ᱯᱩᱨᱮ ᱚᱸᱰᱚᱨᱟ ᱪᱤᱨᱮ 5 ᱞᱟᱜ ᱠᱮᱛᱮ ᱯᱩᱨᱮ ᱦᱚᱱ ᱠᱚ ᱯᱷᱚᱞᱤᱭᱚ ᱨᱮᱰ ᱱᱩ ᱤᱪᱤ ᱠᱚᱛᱤᱭᱟ ᱪᱟᱢᱥᱮᱫᱯᱩᱨ ᱨᱮ ᱠᱟᱨᱱᱤ ᱥᱮᱱᱟ ᱨᱮᱱ ᱥᱮᱯᱮᱫ ᱱᱮᱛᱟ ᱦᱮᱢᱟᱱᱥᱩ ᱥᱤᱝ ᱜᱚᱭᱠᱤ ᱪᱟᱱᱟᱢ ᱨᱟᱡᱽ ᱨᱮ ᱨᱟᱡᱽᱱᱤᱛᱤᱠ ᱚᱸᱰᱚ ᱯᱨᱚᱥᱟᱥᱱᱤᱠ ᱦᱟᱞᱪᱟᱞ ᱦᱚᱵᱟᱡᱱᱟ ᱵᱷᱟᱡᱯᱟ ᱨᱮᱱ ᱢᱟᱢᱞᱟ ᱨᱮ ᱡᱚᱨ ᱠᱮᱛᱮ ᱠᱟᱱᱩᱱ ᱵᱮᱥᱛ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ᱣᱟᱞ ᱠᱩᱞᱤᱛᱟᱫᱟ ᱡᱷᱟᱨᱠᱷᱚᱸᱰ ᱨᱮ 30 ᱡᱩᱱ ᱢᱩᱥᱤᱝ ᱦᱩᱞ ᱫᱤᱞᱟᱝ ᱨᱮᱭᱟᱜ ᱢᱚᱠᱟ ᱨᱮ ᱡᱚᱨᱚᱝ ᱡᱤᱱᱤ ᱥᱤᱫᱩ ᱠᱟᱱᱩ ᱪᱟᱸᱫ ᱵᱟᱭᱨᱚ ᱚᱸᱰᱚ ᱯᱷᱩᱞᱚ ᱡᱟᱱᱚ ᱛᱮᱠᱚ ᱜᱚᱴᱟ ᱨᱟᱡᱽ ᱨᱮ ᱥᱚᱨᱫᱟ ᱟᱸᱡᱞᱤ ᱡᱚᱦᱟᱨ ᱡᱟᱱᱟ ᱠᱚ ᱨᱟᱡᱽ ᱜᱚᱢᱠᱮ ᱥᱚᱱᱛᱳᱥ ᱠᱩᱢᱟᱨ ᱜᱟᱝᱜᱚᱣᱟᱨ ᱚᱸᱰᱚ ᱨᱟᱡᱽ ᱢᱩᱨᱫᱩᱭᱮᱱ ᱦᱮᱢᱚᱱᱛ ᱥᱚᱨᱮᱱ ᱛᱤᱠᱤᱱ ᱵᱤᱭᱟᱨ ᱠᱚᱠᱤᱱ ᱥᱚᱨᱫᱟ ᱟᱸᱡᱚᱞᱤ ᱠᱮᱫ ᱠᱚᱣᱟ ᱱᱤᱱᱟᱹ ᱞᱚ ᱛᱮᱜᱮ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ᱨᱟᱸᱪᱤᱭᱮᱛᱮ ᱢᱤ ᱦᱟᱴᱚ ᱨᱮᱭᱟᱜ ᱠᱷᱚᱵᱚᱨ ᱦᱚᱦᱟᱭᱟᱢᱛᱮ ᱪᱟᱵᱟ ᱡᱟᱱᱟ ᱡᱚᱦᱟᱨ
1: ᱱᱚᱣᱟ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ᱨᱟᱸᱪᱤ ᱠᱟᱱᱟ ᱱᱤᱛᱟᱯᱮ ᱰᱩᱢᱱᱤ ᱢᱩᱭ ᱢᱩᱨᱢᱩ ᱥᱮᱫ ᱠᱷᱚᱱ ᱢᱤᱫ ᱦᱟᱴ ᱨᱮᱭᱟᱜ ᱠᱷᱚᱵᱚᱨ ᱟᱸᱡᱚᱢ ᱯᱮ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ᱱᱚᱨᱮᱱ ᱢᱳᱫᱤ ᱫᱚ 28 ᱡᱩᱱ ᱦᱤᱞᱳᱜ ᱢᱚᱱ ᱠᱤ ᱵᱟᱛ ᱦᱮᱞᱢᱮᱞ ᱨᱮ ᱥᱚᱫᱮᱥᱤ ᱥᱤ 295 ᱩᱰᱟᱹᱱ ᱜᱟᱹᱰᱤᱭᱟᱜ ᱯᱩᱭᱞᱩ ᱩᱰᱟᱹᱣ ᱥᱟᱶᱛᱮ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ᱚ ᱩᱰᱟᱹᱱ ᱟᱨ ᱨᱩᱠᱷᱤᱭᱟᱹ ᱴᱷᱟᱶ ᱨᱮ ᱢᱟᱨᱟᱝ ᱡᱤᱛᱠᱟᱹᱨᱮ ᱧᱟᱢ ᱠᱮᱫᱟ ᱜᱚᱢᱠᱮ ᱫᱚ ᱡᱮᱜᱮᱫ ᱡᱟᱠᱟᱛ ᱭᱳᱜᱽ ᱢᱟᱦᱟᱨᱮ ᱜᱚᱴᱟ ᱫᱤᱥᱚᱢ ᱵᱷᱟᱹᱜᱤᱛᱮ ᱥᱟᱨᱦᱟᱣᱟᱛᱮ ᱞᱟᱹᱭ ᱠᱮᱫᱟ ᱡᱮ ᱫᱮᱥ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ᱠᱟᱨᱚᱲ ᱠᱟᱨᱚᱲ ᱦᱚᱲ ᱠᱚ ᱥᱮᱞᱮᱫ ᱮᱱᱟ
2: विश्व योगासन चैंपियनशिप की भी बड़ी चर्चा हुई। इसमें भारत ने कुल 114 पदक जीते, इनमें 102 गोल्ड मेडल भी शामिल है। भारत इस चैंपियनशिप की पदक तालिका में पहले स्थान पर रहा।
1: ᱰᱤᱡᱤᱴᱟᱞ ᱤᱱᱰᱤᱭᱟ ᱚᱵᱷᱤᱭᱟᱱ ᱫᱚ ᱵᱷᱟᱹᱜᱤ ᱞᱮᱠᱟ ᱟᱡᱟᱜ 1 ᱥᱮᱨᱢᱟᱭ ᱯᱩᱨᱟᱹᱣ ᱠᱮᱫᱟ 1 ᱡᱩᱞᱟᱭ 2015 ᱨᱮ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ᱱᱚᱨᱮᱱᱫᱨᱚ ᱢᱳᱫᱤ ᱫᱚ ᱱᱚᱣᱟ ᱮᱦᱚᱵ ᱞᱮᱫ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ᱭ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ᱫᱚ ᱞᱟᱹᱭ ᱠᱮᱫᱟ ᱡᱮ ᱱᱚᱣᱟ ᱚᱵᱷᱤᱭᱟᱱ ᱫᱚ ᱵᱷᱟᱨᱚᱛ ᱢᱤᱫ ᱱᱟᱣᱟᱛᱮ ᱚᱣᱟᱝ ᱨᱮ ᱩᱯᱨᱩᱢᱮ ᱮᱢᱟᱭᱟ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ᱡᱤᱱᱤᱥ ᱟᱨ ᱥᱮᱵᱟ ᱠᱷᱟᱡᱱᱟ ᱢᱮᱱᱫᱚ ᱡᱤᱮᱥᱴᱤ ᱞᱟᱹᱜᱩ ᱠᱟᱛᱮᱫ 9 ᱥᱮᱨᱢᱟᱭ ᱯᱩᱨᱟᱹᱣ ᱠᱮᱫᱟ ᱱᱚᱣᱟ ᱱᱟᱜᱟᱢᱤᱭᱟᱹ ᱠᱷᱟᱡᱱᱟ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 ᱫᱚ ᱠᱷᱟᱡᱱᱟ ᱜᱚᱲᱦᱚᱱ ᱡᱩᱛ ᱥᱟᱹᱦᱤᱡ ᱟᱨ ᱢᱟᱱᱠᱤᱠᱨᱤᱛ ᱵᱮᱱ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ᱢᱤᱫ ᱵᱷᱟᱨᱚᱛ ᱥᱨᱮᱥᱴ ᱵᱷᱟᱨᱚᱛᱟᱜ ᱧᱮᱞ ᱩᱨᱩᱢᱮ ᱠᱮᱴᱮᱡ ᱠᱮᱫᱟ ᱠᱮᱱᱫᱨᱤᱭᱚ ᱥᱟᱢᱟᱡᱤᱠ ᱱᱮᱭᱟᱭ ᱟᱨ ᱟᱫᱷᱤᱠᱟᱨᱤᱛᱟ ᱯᱚᱱᱚᱛ ᱢᱚᱱᱛᱨᱤ ᱨᱟᱢᱫᱟᱥ ᱟᱴᱷᱣᱟᱞᱮ ᱫᱚ 28 ᱡᱩᱱ ᱦᱤᱞᱳᱜ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ᱟᱜ ᱢᱤᱫ ᱢᱟᱦᱟ ᱫᱟᱬᱟᱱ ᱨᱮ ᱨᱟᱸᱪᱤ ᱥᱮᱴᱮᱨ ᱮᱱᱟᱭ ᱱᱚᱣᱟ ᱚᱠᱛᱮ ᱜᱚᱢᱠᱮ ᱫᱚᱭ ᱞᱟᱹᱭ ᱠᱮᱫᱟ ᱡᱮ ᱠᱮᱱᱫᱨᱚ ᱥᱚᱨᱠᱟᱨ ᱥᱟᱣᱛᱟ ᱟᱹᱱᱟᱹᱨᱤ ᱟᱨ ᱥᱟᱱᱟᱢ ᱜᱟᱛᱟᱠ ᱨᱤᱱ ᱠᱚ ᱠᱟᱹᱣᱰᱤ ᱞᱟᱦᱟᱱᱛ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ᱤᱨᱟᱹᱭ ᱦᱟᱛᱟᱣ ᱟᱠᱟᱫᱟ ᱜᱚᱢᱠᱮ ᱫᱚᱭ ᱞᱟᱹᱭ ᱠᱮᱫᱟ ᱡᱮ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ᱯᱨᱚᱫᱷᱟᱱ ᱢᱚᱱᱛᱨᱤ ᱡᱚᱱᱫᱷᱚᱱ ᱢᱩᱫᱽᱨᱟ ᱟᱨ ᱩᱡᱽᱡᱚᱞᱟ ᱞᱮᱠᱟᱱ ᱭᱳᱡᱚᱱᱟ ᱠᱷᱚᱱ ᱦᱚᱸ ᱠᱟᱨᱚᱲ ᱠᱟᱨᱚᱲ ᱦᱚᱲ ᱞᱟᱵᱷ ᱠᱚ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ᱟ ᱱᱤᱛᱤ ᱟᱭᱳᱜᱽ ᱨᱮᱭᱟᱜ ᱯᱷᱤᱥᱠᱟᱞ ᱦᱮᱞᱛᱷ ᱤᱱᱰᱮᱠᱥ ᱨᱮ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ᱫᱚ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ᱭᱟᱜ 3 ᱯᱚᱱᱚᱛ ᱨᱮ ᱴᱷᱟᱶ ᱮ ᱵᱮᱱᱟᱣ ᱠᱮᱫᱟ ᱵᱷᱟᱹᱜᱤ ᱠᱟᱹᱣᱰᱤ ᱪᱟᱪᱞᱟᱣ ᱤᱫᱤᱛᱮ ᱯᱚᱱᱚᱛ ᱨᱮ ᱟᱪᱤᱵᱟᱨ ᱫᱷᱟᱯ ᱮ ᱧᱟᱢ ᱠᱮᱫᱟ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ᱫᱚ ᱴᱮᱠᱥ 60% ᱠᱷᱚᱱ ᱵᱟᱹᱲᱛᱤ ᱠᱚ ᱫᱚᱦᱚ ᱠᱮᱫᱟ ᱟᱨ ᱨᱟᱡᱽᱠᱳᱥᱟᱜ ᱜᱷᱟᱹᱴᱤ ᱫᱚ 3% ᱠᱷᱚᱱ ᱞᱟᱛᱟᱨ ᱠᱚ ᱵᱮᱱᱟᱣ ᱫᱚᱦᱚ ᱟᱠᱟᱫᱟ ᱥᱤᱨᱟᱹ ᱢᱚᱱᱛᱨᱤ ᱦᱮᱢᱚᱱᱛ ᱥᱚᱨᱮᱱ ᱟᱜ ᱟᱹᱭᱩᱨ ᱛᱮ 2 ᱡᱩᱞᱟᱭ ᱦᱤᱞᱳᱜ ᱦᱩᱭ ᱞᱮᱱ ᱠᱮᱵᱤᱱᱮᱴ ᱟᱜ ᱫᱩᱯᱩᱲᱩᱵ ᱨᱮ ᱞᱟᱦᱟᱱᱛᱤ ᱵᱷᱟᱨᱚᱛ ᱡᱤ ᱨᱟᱢ ᱡᱤ ᱟᱫᱷᱤᱱᱤᱭᱚᱢ 2025 ᱨᱮ ᱯᱚᱱᱚᱛ ᱨᱮ ᱞᱟᱹᱜᱩ ᱚᱪᱚ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ᱟᱹᱱᱼᱟᱹᱨᱤ ᱞᱮᱠᱟᱛᱮ ᱦᱮᱸᱥᱟᱹᱨᱤ ᱠᱚ ᱮᱢ ᱠᱮᱫᱟ ᱠᱮᱵᱤᱱᱮᱴ ᱟᱜ ᱫᱩᱯᱩᱲᱩᱵ ᱨᱮ ᱡᱚᱛᱚᱛᱮ 27 ᱯᱨᱚᱥᱛᱟᱵ ᱨᱮ ᱦᱮᱸᱥᱟᱹᱨᱤ ᱠᱚ ᱮᱢ ᱠᱮᱫᱟ ᱞᱳᱠ ᱵᱷᱚᱵᱚᱱ ᱨᱟᱸᱪᱤ ᱨᱮ 1 ᱡᱩᱞᱟᱭ ᱦᱤᱞᱳᱜ ᱦᱩᱭ ᱞᱮᱱ ᱠᱤᱨᱟᱹ ᱦᱟᱛᱟᱣ ᱦᱮᱞᱢᱮᱞ ᱨᱮ ᱯᱚᱱᱚᱛ ᱜᱚᱢᱠᱮ ᱥᱚᱱᱛᱳᱥ ᱠᱩᱢᱟᱨ ᱜᱟᱝᱜᱣᱟᱨ ᱫᱚ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ᱯᱚᱱᱚᱛ ᱥᱩᱪᱚᱱᱟ ᱟᱭᱳᱜᱽ ᱨᱮ 4 ᱱᱟᱣᱟ ᱥᱩᱪᱚᱱᱟ ᱟᱭᱩᱠᱛᱟ ᱯᱚᱫ ᱟᱨ ᱦᱟᱹᱯᱤᱛᱟᱜ ᱠᱤᱨᱟᱹ ᱠᱚ ᱦᱟᱛᱟᱣ ᱚᱪᱚ ᱠᱮᱫ ᱠᱚᱣᱟ ᱢᱩᱲᱩᱫ ᱥᱩᱛᱨᱮᱛ ᱚᱵᱤᱱᱟᱥ ᱠᱩᱢᱟᱨ ᱫᱚ ᱯᱚᱱᱚᱛ ᱜᱚᱢᱠᱮᱭᱟᱜ ᱱᱤᱭᱩᱠᱛᱤ ᱟᱸᱫᱮ ᱯᱟᱲᱦᱟᱣ ᱠᱟᱛᱮ ᱟᱸᱡᱚᱢᱟᱫ ᱫᱮᱭᱟᱭ ᱯᱚᱱᱚᱛ ᱨᱮ 30 ᱡᱩᱱ ᱠᱷᱚᱱ 29 ᱡᱩᱞᱟᱭ ᱦᱟᱹᱵᱤᱡ ᱵᱷᱳᱴᱟᱨ ᱠᱚᱣᱟᱜ ᱞᱟᱹᱠᱛᱤᱭᱟᱱ ᱜᱟᱹᱦᱤᱨ ᱫᱚᱦᱲᱟᱛᱮ ᱧᱮᱞ ᱢᱟᱱᱮ ᱫᱚ ᱮᱥᱟᱭᱟᱨ ᱚᱵᱷᱤᱭᱟᱱ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ᱛᱮ ᱵᱤᱭᱮᱞᱩ ᱚᱲᱟᱜ ᱚᱲᱟᱜ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 2,64,000,000 ᱵᱷᱳᱴᱟᱨ ᱠᱚ ᱡᱟᱸᱪ ᱮᱫ ᱠᱚᱣᱟ ᱯᱚᱱᱚᱛ ᱜᱚᱢᱠᱮ ᱥᱚᱱᱛᱳᱥ ᱠᱩᱢᱟᱨ ᱜᱟᱝᱜᱣᱟᱨ ᱟᱨ ᱥᱤᱨᱟᱹ ᱢᱚᱱᱛᱨᱤ ᱦᱮᱢᱚᱱᱛ ᱥᱚᱨᱮᱱ ᱫᱚ ᱢᱚᱛᱫᱟᱛᱟ ᱠᱚᱣᱟᱜ ᱥᱩᱪᱤ ᱠᱚ ᱜᱟᱹᱦᱤᱨ ᱢᱟᱪᱷᱟ ᱫᱚᱦᱲᱟᱛᱮ ᱧᱮᱞ ᱚᱵᱷᱤᱭᱟᱱ ᱞᱮᱠᱟᱛᱮ ᱟᱯᱟᱱ ᱟᱹᱯᱤᱱ ᱯᱨᱚᱯᱚᱛᱨᱚ ᱯᱮᱨᱮᱡ ᱠᱟᱛᱮᱫ ᱡᱚᱢᱟ ᱠᱮᱫᱟ ᱠᱤᱱ ᱵᱟᱱᱟᱨ ᱞᱟᱹᱴᱩ ᱱᱮᱛᱟ ᱫᱚ ᱯᱚᱱᱚᱛ ᱨᱤᱱ ᱥᱟᱱᱟᱢ ᱦᱚᱲ ᱠᱚ ᱴᱷᱮᱱ ᱚᱠᱛᱚ ᱨᱮ ᱢᱚᱛᱫᱟᱛᱟ ᱥᱩᱪᱤ ᱡᱟᱸᱪ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ᱤᱱ ᱱᱮᱦᱚᱨ ᱟᱠᱟᱫᱟ ᱥᱤᱨᱟᱹ ᱢᱚᱱᱛᱨᱤ ᱦᱮᱢᱚᱱᱛ ᱥᱚᱨᱮᱱ ᱫᱚ 29 ᱡᱩᱱ ᱦᱤᱞᱳᱜ ᱨᱟᱸᱪᱤ ᱨᱮᱭᱟᱜ ᱠᱷᱮᱞᱜᱟᱶ 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ᱴᱟᱱᱟ ᱵᱷᱚᱜᱚᱛ ᱤᱱᱰᱳᱨ ᱥᱴᱮᱰᱤᱭᱟᱢ ᱨᱮ 1,042 ᱱᱟᱣᱟ ᱵᱟᱪᱷᱱᱟᱣ ᱥᱟᱦᱟᱭᱚᱠ ᱟᱪᱟᱨᱮ ᱠᱚ ᱱᱤᱭᱩᱠᱛᱤ ᱥᱟᱠᱟᱢ ᱮ ᱪᱟᱞᱟᱫ ᱠᱚᱣᱟ ᱱᱚᱣᱟᱨᱮ ᱞᱟᱦᱟ ᱠᱷᱚᱱ 5 ᱪᱟᱱᱚᱪ ᱞᱟᱹᱜᱤᱫ 276 ᱟᱨ 6 ᱠᱷᱚᱱ 8 ᱪᱟᱱᱚᱪ ᱞᱟᱹᱜᱤᱫ 786 ᱥᱟᱦᱟᱭᱚᱠ ᱟᱪᱟᱨᱮ ᱥᱮᱞᱮᱫ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ᱱᱟᱣᱟ ᱫᱤᱞᱞᱤ ᱨᱮ ᱦᱚᱞᱟ ᱯᱚᱱᱚᱛ ᱨᱤᱱ ᱯᱚᱧᱪᱟᱭᱮᱛᱤ ᱨᱟᱡᱽ ᱢᱚᱱᱛᱨᱤᱭᱟᱜ ᱥᱮᱱᱮᱞᱮᱫ ᱠᱚ ᱠᱚᱨᱟᱣ ᱠᱮᱫᱟ ᱱᱚᱣᱟᱨᱮ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ᱨᱤᱱ ᱜᱨᱟᱢᱤᱱ ᱵᱤᱠᱟᱥ ᱢᱚᱱᱛᱨᱤ ᱫᱤᱯᱤᱠᱟ ᱯᱟᱱᱰᱮ ᱥᱤᱝ ᱦᱚᱸ ᱥᱮᱞᱮᱫ ᱮᱱᱟ ᱜᱚᱢᱠᱮ ᱫᱚ ᱞᱟᱹᱭ ᱠᱮᱫᱟ ᱡᱮ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ᱫᱚ ᱥᱮᱨᱢᱟ 2026-27 ᱠᱷᱚᱱ 2030 ᱠᱷᱚᱱ 31 ᱛᱟᱞᱟ ᱡᱚᱛᱚᱛᱮ 14,231 ᱠᱟᱨᱚᱲ ᱴᱟᱠᱟᱣᱟᱜ ᱚᱱᱩᱫᱟᱱ ᱠᱟᱹᱣᱰᱤ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ᱦᱟᱭᱠᱳᱨᱴ ᱫᱚ ᱯᱟᱨᱟ ᱥᱤᱪᱪᱷᱚᱠ ᱞᱟᱹᱜᱤᱫ ᱢᱟᱨᱟᱝ ᱯᱷᱟᱭᱥᱟᱞᱟᱭ ᱟᱸᱡᱚᱢᱟᱫ ᱠᱚᱣᱟ ᱠᱳᱨᱴ ᱫᱚ ᱱᱤᱭᱚᱢᱤᱛ ᱦᱩᱭᱩᱜ ᱞᱟᱦᱟ ᱥᱚᱝᱵᱤᱫᱷᱟ ᱥᱮᱵᱟ ᱚᱠᱛᱮ ᱦᱟᱹᱵᱤᱡ ᱯᱮᱱᱥᱚᱱ ᱞᱮᱠᱟ ᱠᱚ ᱢᱟᱱᱟᱣ ᱟᱠᱟᱫᱟ ᱥᱚᱨᱠᱟᱨ ᱫᱚ 8 ᱦᱟᱯᱛᱟ ᱵᱷᱤᱛᱤᱨ 6% ᱵᱮᱭᱟᱡᱽ